0: ꯇꯦꯛ ꯐꯪꯈ꯭ꯔꯦ ꯃꯥꯂꯦꯝꯒꯤ ꯀꯩꯊꯦꯜ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ꯁꯤꯡ ꯃꯈꯜꯁꯤꯡ ꯃꯤꯌꯥꯝꯅ ꯄꯥꯝꯕ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ꯃ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ꯂꯧꯃꯤꯁꯤꯡꯅ ꯆꯂꯥꯏꯕ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ꯁ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ꯅꯤ ꯉꯁꯤ ꯍꯥꯡꯗꯣꯛꯂꯤꯕ ꯄ꯭ꯔꯣꯁꯦꯁꯤꯡ ꯌꯨꯅꯤꯠ ꯑꯁꯤ ꯏꯁꯇꯔꯟ ꯔꯤꯚꯔ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ꯔꯁ ꯄ꯭ꯔꯗ꯭ꯌꯨꯁꯔꯁ ꯀꯝꯄꯦꯅꯤ ꯂꯤꯃꯤꯇꯦꯗꯅ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ꯁꯟ ꯑꯣꯔꯒꯥꯅꯤꯛ ꯚꯦꯂ꯭ꯌꯨ ꯆꯦꯟ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ꯐꯣꯔ ꯅꯣꯔꯠ ꯏꯁ ꯔꯤꯖꯟꯒꯤ ꯃꯈꯥꯗ ꯍꯥꯡꯗꯣꯛꯄ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1: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ꯁꯥꯔ ꯆꯨꯔꯆꯥꯟ ꯁꯤꯡꯍ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3ꯀꯤ ꯉꯁꯤ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ꯝ ꯈꯥꯕꯣꯝꯅ ꯑꯦꯁ ꯑꯦꯁ ꯌꯨ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ꯔꯦ ꯄ꯭ꯔꯥꯌꯔꯁ ꯐꯥꯎꯟꯗꯔꯁ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ꯀꯐꯥ ꯀꯣꯟꯊꯥ ꯑꯂꯨꯞꯅ ꯁꯤ ꯑꯦ ꯁꯤ ꯆꯅꯨꯡꯕꯨ ꯄꯥꯟꯖꯤꯜ 5-1 ꯊꯣꯏꯈ꯭ꯔꯦ ꯌꯥꯁꯀꯨ ꯀꯥꯡꯈꯨꯟꯅ ꯁꯤꯟꯗꯨꯅ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ꯑꯅꯤꯁꯨꯕ ꯆꯨꯡꯈꯥꯝ ꯅꯣꯌꯣꯟ ꯆꯥꯟ ꯁꯤꯡꯍ ꯑꯃꯁꯨꯡ ꯏꯕꯤꯑꯥꯏꯃ 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ꯝ ꯅꯣꯛꯑꯥꯎꯠ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ꯀ꯭ꯂꯥꯁꯥ ꯑꯣꯏꯅꯥꯝ ꯀꯥꯡꯈꯨꯠꯅ ꯒꯣꯄꯥꯜ ꯗꯦꯕ ꯌꯥꯏꯁ꯭ꯀꯨꯜ ꯀꯥꯡꯈꯨꯠꯄꯨ ꯄꯥꯟꯖꯜ 19-13 ꯊꯣꯏ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ꯆꯦ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ꯅꯤꯄꯥꯟ ꯁꯨꯕ ꯈꯨꯔꯥꯏꯖꯝ ꯔꯥꯝꯅꯥꯔꯥꯌꯟ ꯁꯥꯁꯇ꯭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ꯇꯦꯠ ꯂꯦꯕꯦꯜ ꯆꯦꯁ ꯇꯣꯔꯅꯥꯃꯦꯟꯠ ꯊꯥ ꯑꯁꯤꯒꯤ 25ꯗꯒꯤ ꯋꯥꯡꯈꯩ ꯍꯥꯏ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ꯅꯤꯡ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ꯂꯩꯕ ꯑꯣꯐꯤꯁꯇ ꯂꯥꯛꯇꯨ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ꯈꯪꯂ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ꯑꯍꯨꯝꯁꯨꯕ ꯈꯣꯝꯗ꯭ꯔꯥꯝ ꯑꯣꯡꯕꯤ ꯍꯤꯖꯝ ꯃꯦꯃꯣꯗꯦꯕꯤ ꯃꯦꯃꯣꯔꯤꯌꯦꯜ T20 ꯃꯅꯤꯄꯨꯔ ꯕꯦꯇꯔꯥꯟ ꯀ꯭ꯔꯤꯀꯦꯠ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ꯅꯤꯁꯨ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KSDO ꯀ꯭ꯌꯥꯝꯒꯩꯅ ꯆꯦꯝꯞ ꯈꯥꯒꯦꯝꯄꯂꯤꯕꯨ ꯔꯟ 9 ꯊꯣꯏꯈꯤ ꯃꯔꯤꯁꯨꯕ MNCA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1D ꯇ꯭ꯔꯣꯐꯤ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PGRC ꯄꯥꯁꯋꯦ ꯄꯥꯔꯠ 4ꯅ ꯀ꯭ꯔꯥꯎ ꯈꯝꯅꯥꯝ ꯕꯖꯥꯔꯕꯨ ꯋꯤꯀꯦꯠ 4 ꯊꯣꯏ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ꯁꯤꯡꯗ RCL ꯂꯤꯂꯣꯡꯅ KCC ꯀꯣꯡꯕ ꯕꯖꯥꯔꯕꯨ ꯔꯟ 250 ꯇ꯭ꯔꯥꯎ ꯀ꯭ꯋꯥ ꯀꯩꯊꯦꯜꯅ ESU ꯋꯥꯡꯈꯩ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ꯕꯨ ꯔꯟ 30 YWC ꯂꯪꯊꯕꯥꯜꯅ MPA ꯊꯣꯉꯥꯎꯖꯝꯕꯨ ꯋꯤꯀꯦꯠ 2 ꯊꯣꯏꯈꯤ ꯆꯤꯇ꯭ꯔꯚꯥꯅꯨ
0: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ꯂꯩꯕ ꯑꯁꯤꯒꯤ ꯁꯦꯃꯤꯂꯣꯟ ꯑꯃꯗꯤ ꯊꯕꯛ ꯐꯪꯗꯕꯒꯤ ꯁꯃꯁ꯭ꯌꯥ ꯀꯣꯛꯍꯟ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ꯍꯥꯏ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ꯜꯂꯥ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ꯔꯤ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ꯅ ꯃꯥꯡ ꯊꯥꯗꯨꯅ ꯊꯕꯛ ꯇꯧꯔꯕꯗꯨ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 ꯆꯥꯎꯈꯠꯂꯝꯕꯤꯗ ꯃꯥꯡꯖꯤꯜ ꯊꯥꯕ ꯉꯝꯒꯅꯤ ꯖꯟ ꯀꯂ꯭ꯌꯥꯣꯟ ꯁꯦꯕꯤ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ꯄꯥꯡꯊꯣꯛꯇꯨꯅ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ꯄꯤꯑꯦꯝ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ꯔꯣꯖꯒꯥꯔ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ꯉꯁꯤ ꯂꯨꯄꯥ ꯀꯣꯇꯤ 2,000 ꯆꯥꯝꯃ꯭ꯔꯤ ꯔꯣꯝꯒꯤ ꯁꯦꯟꯐꯝꯁꯤꯡ ꯌꯦꯟ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ꯁꯦꯜ ꯃꯟꯇ꯭ꯔꯤ ꯅꯤꯔꯃꯂꯥ ꯁꯤꯇꯥꯔꯥꯃꯟ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ꯘꯥꯂꯌꯥꯗ ꯑꯣꯔꯒꯥꯅꯤꯛ ꯁ꯭ꯄꯥꯏꯁ ꯄ꯭ꯔꯣꯁꯦꯁꯤꯡ ꯌꯨꯅꯤꯠ ꯑꯃ ꯉꯁꯤ ꯍꯥꯡꯗꯣꯛꯈ꯭ꯔꯦ ꯄꯥꯎ ꯄꯤꯖꯔꯤ
2: FM Megahertz Zalakhat Poinli Akashvani Chursanpur Tuini tak dasagila minute som lilenga gin takitanin gel khol sam bangin mar kampawa la twalleng gam ngai la zola Christina Sakum in siam taka sakte ban banin ngai kheni